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

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妈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唤起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我知道，气候多时候，我一个人系冇人和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是，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吗？反而我成日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唤起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3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

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浮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唤起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会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7: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下午两。

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缓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缓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微笑吧，你将听到一阙歌，无痛恨不抹黑乐意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Mutation 是为了熬夜的这些 evolution。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当排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公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六月迎来了属于夏日的浪漫，愿所有美好如阳光般热烈灿烂，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洪家楼街道蓝庆威，全福街道周勇、王爱、严学梅，东风街道王斌、张杰、陈云波，华山街道高尚勇，董家街道王春、唐渊、杜若玉，郭店街道郭培，港沟街道雷雷，区直机关工会崔英辉，区人社局刘文，区民政局赵轩，区发改局张富平，区职工服务中心陈潇、孙浩月，区机关事务局葛瑞，区市场监管局卢小雨，华山卫生服务中心李雪健，王舍人卫生服务中心马玉莹，港沟卫生服务中心帅婷。

0: 华山教育办倪瑞，唐冶街道中心幼儿园张小米，唐冶小学李瑞霞、田曼玉，洪家楼会员之家张红，
1: 董家会员之家翠萍，
0: 红楼实业张仁强，爱尔眼科程璇、宋倩倩，历城建设集团崔永伟、姚萌，星牛乳业杜新义，百利国有资产张文新，石原物流龚庆红。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张亚坤、赵庆鹏、王冠东、严炳冰、周慧欣、崔美娇、张凯、赵希、张玉、王林华、郑元喜、尹翠柳、张修生、李文慧、刘莹、王静、王俊杰、张震、刘清学、吴凡、郭德兴、王义夏、唐小阳、刘昭鹏、王亚洲、王帅鹏、王旭冉、张群、崔泰新、厉慧凡。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送给你们，祝福六月生日的你们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6月1日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唤起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咱们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生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当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5: 预期内吧，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4: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种补贴，
3: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4: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3: 买手机到联通。
5: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D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北京时间18:3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3: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2: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4: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2: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6: 鸭皮，鸭皮，鸭皮一点，这样它是更有筋道。
7: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2: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滩浪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2: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2: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2: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2: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

0: 时代的磅礴力量。
1: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0: 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6: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7: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8: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7: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9: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7: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9: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0: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

0: 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3: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4: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5: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6: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7: 要路面说话注意安全啊！
0: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8: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9: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9: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3: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9: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3: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枝艾， 每到冬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错峰用电，助力迎峰度夏电力安全保供。
2: 山东多彩活动庆端午，传统文化润人心。
1: 济南三大火车站端午小长假运输启动，预计发送旅客88万人次。
2: 山东多点发力，激发夏日文旅消费热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夏季生产经营与新能源出行等用电需求持续升高，山东依托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引导大家错峰生产，错峰充电。请听报道。
3: 在位于济南的中国重汽厂区，伴随着夏季订单的增多，用电负荷也不断攀升，但企业依靠调整生产排班，充分利用低价时段开展高耗能工序，大幅压缩了电费支出。中国重汽集团制造总监、安全总监陈学东：
4: 我们呢，将这个自动化的产线安排在这个谷段和平段，最大化的利用了谷电的一个生产。2026年前五个月的谷段用电占比呢，提升到了22.88%，生产但是费用呢，降低了322元，降幅呢是21%，节约用电呢约271万元。
3: 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科学错峰用电，山东推行五段式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将每天时段分为深谷段、低谷段、平时段、高峰段、尖峰段，电价谷段下浮，峰段上浮。省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于立勇：
5: 通过峰谷价差调节，广大工商业用户主动消峰填谷，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可新增5间新能源交纳500万千瓦，转移5间高峰负荷超250万千瓦。
3: 分时电价红利同样覆盖电动汽车充电领域，谷时段充电价格大幅下调，新能源车主错峰补能可省下充电费用。泰安车主徐浩：
6: 我一般会选择晚上11点之后来进行充电，这样的话充满一次电能够省10几块钱，长期下来看还是非常划算的，也能够配合电网的这个错峰用电。
3: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山东各部门将聚焦工商业、电动汽车与自行车充电桩、

0: 居民、农业四个领域，联合开展汇享分时电价、巧用清凉度夏系列活动。省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于立勇
1: 引导大家在谷段价低时多用电充电，在峰段价高时少用电充电，实现降社会用电成本，保电力稳定运行，促新能源消纳多赢。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艾草青青粽叶香，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魅力，传递中国节日之美。请听报道。
3: 德州、淄博、菏泽、东营等地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民俗活动。在东营果饶街道顺安社区，一场名为艾草树清风，端午富安康主题手工活动充满浓浓端午情。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把新鲜艾草、吉祥彩绳等材料制作成精美的文创艾草花束，寓意端午安康，事事顺遂。东营市果饶县果饶街道顺安社区工作人员王宏伟：
4: 我们小区特意组织了这次制作艾草花束的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在动手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氛围，让传统节日变得更时尚、更有美感。
3: 威海智海港湾商圈举办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之智海纵情暖心同行主题活动，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与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编五彩绳，在欢声笑语中体验端午传统习俗。威海泾源街道精致商圈党委书记王爱花：
5: 端午节是咱中国的传统节日，开展包粽子啊、编五彩绳等活动，让他们体验这个传统文化，也让他们感受到对他的关注关爱。
3: 浓情端午传新风，文明实践润乡土。菏泽市牡丹区开展了浓情端午文明传乡系列活动，以多彩民俗体验、文创创作、暖心慰问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美德，涵养文明乡风，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菏泽市牡丹农高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张小林：
6: 我们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融合牡丹文旅资源与端午民俗，既盘活了攻坚阵地资源，也搭建了常态化服务群众的平台。后续我们将建立节庆联动机制，在各类传统节点持续开展共建活动。
3: 在潍坊临沂，非遗传承人走进博物馆、图书馆、景区、社区，手把手教孩子制作艾草香囊，推动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连接，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临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科普研究会副会长宋维超：
7: 端午节我们结合这个非遗里面的手绣和香囊的制作，把它变成一个孩子可以能够体验的项目，可以让孩子既了解传统文化的知识，也可以通过记忆的体验来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8: 2026年铁路端午小长假运输自6月18号起至22号结束，为期5天。济南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88万人次，单日发送约20万人次。请听报道。
9: 今年端午假期正值中高考结束，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整体稳中有升。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成为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济南站售票值班员安娜莹：
10: 从客流方向看，省内短途出行客流主要集中在青岛、烟台等较大城市，以及淄博、泰安、济宁、临沂、枣庄等旅游城市，将助力城市周边乡村游、采摘露营、网红打卡等休闲消费。省外长途客流则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郑州、石家庄等方向，带动跨省旅游市场消费活力。
9: 端午假期，济南三大火车站按照高峰线运输模式实施一日一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能运力，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安娜莹：
10: 端午假期计划加开北京、青岛、聊城等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7对，其中跨省旅客列车10对，省内旅客列车7对。
9: 此外，山东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临沂北站、烟台西站、日照站候车厅内，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活动，让往来旅客在候车间隙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旅客刘女士：
11: 在车上过节氛围感特别足，既能体验非遗，也能感受传统文化，还收到了特别的节日小礼物，让我觉得非常暖心，非常有意义。
2: 锚定技改提质，科创赋能，我省各地以技术攻关

0: 设备革新撬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省工业经济稳健向好，尽忠提质。山东台综合报道。
1: 持续推进老旧设备更新与产能升级，淄博市多家企业依托先进装备优化生产工艺，压缩能耗成本，提升产品精度与产能效率。在淄博市朱台镇的山东雨峰商用厨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崭新的激光切割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调试，设备功率达到6000瓦，是公司今年引进的第二台智能化新装备，通过自动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品质，同时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个性化产品的定制。山东雨峰商用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文建：
2: 随着我们自动化设备的投入，我们的内部结构更加的人性化，操作起来也会更顺手，而且故障率会更低，往去年同时期相比大概提升了30%左右今年的订单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1: 聊城市深入落实百项技改百企转型专项行动，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集约方向转型。聊城阳谷匠心家居近期完成生产线设备更新，搭建自动化生产体系，自主攻关环保生产工艺，以绿色工艺赋能产品升级。阳谷匠心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鹏飞：
3: 搭建标准化智能化生产体系，实现了生产全流程自动化规范化管控，技改升级不仅让我们的产能提升60%增长，产品品质也大幅提升。
1: 聚焦传统制造业转型痛点，德州市武城县以技改升级为核心引擎，精准护航赋能发力，助力企业破解发展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山东华晨高压容器集团投入700万元升级智能化设备，全面优化生产全流程，破解发展困局。山东华晨高压容器集团总经理顾少坤：
4: 技改前企业主要依赖人工操作，不仅生产效率偏低，而且交付周期也长，难以匹配市场快速交付的需求。技改后生产效率提升40%，同时交付周期缩短25%，核心竞争力得到大幅增强，成功斩获更多市场订单，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5: 连日来，山东各地抢抓夏日文旅消费旺季，整合景区、商圈、夜市等多元业态，以夜经济、会展游等创新模式为突破口，全力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报道。
6: 近日，在临沂市河东区“数你精彩”文旅消夏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当地文旅部门整合辖区内特色文旅资源，紧扣暑期消费热点，以文旅消费惠民为主题，同步开展传统柳琴戏、现代歌舞、红色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展演活动，以艺术的形式聚人气，点燃群众夜生活，用文化擦亮文旅活动，激发夜经济活力。临沂市河东区文旅局党组书记曹文栋：
7: 这个夏天我们聚焦打造豪华山东、热情河东文旅品牌，策划了为期2个月的“数你精彩”系列活动。我们用激情点燃了这个火辣辣的季节，下一步深挖地域文化内涵，培育更多具有河东辨识度的文旅品牌，以文化的吸引力带动文旅的融合，以旅游的火爆促进商业的繁荣，这样进一步提振文旅消费。
6: 抢抓夏季文旅消费旺季，德州以繁荣夜间经济为重点，打造具有浓郁烟火气的夏夜集市和热闹的消夏活动，同时依托夜市集市，鼓励商圈和景区延长营业时间，激发夜间消费潜力。眼下当地的夜市每晚都迎来客流高峰，霓虹璀璨，美食飘香，升腾的烟火气让夜色愈发鲜活。游客于洋：
8: 晚上正好来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也有很多好吃的，这趟没白来，而且看着这环境，摊位整齐，地上也干净，我们吃的放心，逛的舒心。
6: 夜幕降临，潍坊青州各大公园全新投用的照明灯光次第亮起。近期青州市扎实推进公园游园亮化提质改造工作，更新照明灯具，补齐夜间照明短板，优化夜间游园环境，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文娱场景，也筑牢夜间出行安全保障，切实提升市民夜间生活品质。青州市园林绿化和环卫中心驼山养护管理所技术员李小静：
9: 那下一步呢，我们会常态化的检护所有的路灯设备，及时的呢排除故障，养护修剪，同时呢结合呢我们这个市民建议，逐步完善我们各大公园的亮化设施，持续优化游园环境，提升咱们群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6: 威海创新推出会前游模式，通过打造会前

0: 暖场微度假线路，将传统商务出行转化为先游山海再谈合作的文旅体验之旅，把商务客流变成文旅客流。近期近千名外地供销商在威海开启5天4晚行程，他们先游览威海滨海风光、网红景点和特色街区，再开展商务会议。这种文旅加会议的融合模式，打破过去商务会议落地开会、善会祭祖的格局，实现了从单一会议消费到链式文旅体验的跨越升级。威海瀚海方舟文旅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海滨：
1: 把吃、住、游、购全部都给整成一体化，让客人环过4天的时候，第5天才来开这个会，这样客人的体验感会非常好。
2: 随着2026年中高考圆满收官，广大毕业生开启了多彩的暑期生活，各地旅游市场和驾考培训行业迎来阶段性消费高峰，后高考经济红利全面释放，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增长的重要新引擎。请听报道。
3: 随着中高考落幕，威海市依托红色历史、山海风光、影视 IP 等资源，当地各大景区纷纷推出考生专属优惠，在威海刘公岛沉浸式历史演绎《定远壮歌》吸引了不少毕业生前来观看。景区副总经理梁亮亮介绍，景区同步上线7款学子畅游礼包，为应届毕业生打造丰富多彩的特色青春研学度假路线。
4: 我们精心准备了7款不同的超值畅游礼包，同学们购买景区学生票后，即可从景区7个深度体验项目中任选一项免费体验。本次活动从6月11日持续至8月31日，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均可参与。
3: 在滨州市彰化区的多家旅行社前来咨询挑选旅游线路的毕业生络绎不绝，针对学生群体，旅行社优化服务，凭准考证打折推出年轻化的游玩项目。潍坊青州的各大文博场馆，丰厚的馆藏和清凉的环境成为了毕业学子的热门打卡地，大家徜徉文物之间，消暑散心，沉浸式品读山东历史，拓宽眼界。毕业生王涵：
5: 我想以后报考一个历史方面的专业，听说这个博物馆有很多这个山东的一些文物，然后特别丰富，就想来看一看，长一长见识。
3: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还利用假期报考了驾驶证技能培训。在德州，多个驾校推出了 AI 教学，学员通过 AI 智能驾驶模拟器练车，能实现毫秒级错误识别，课后还会生成个性化训练报告，搭配针对性教学视频，让复杂的驾驶基础训练变得高效又精准。毕业生郭厚利：
6: 我觉得 AI 教练特别棒，以前觉得学车挺难的，没想到 AI 教练这么懂我，每次操作的问题都能精准指出来，还有视频跟着学，练了3天就找到窍门了，现在上实车一点也不慌，学车效率特别高。
3: 驾校教练龚长帅：
7: 下一步我们还会推出高考学子的专属快速约车、优先排考等服务，既让高考学子在暑假实现技能的提升，也让后高考经济更有质量，更具温度。
8: 仲夏时节，山东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正有序推进，各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保障夏粮应收尽收，夏种高效推进，夯实全年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2: 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在德州市庆云县常家镇王挂村，今年当地将土地全部交由供销合作社托管，村民省心又省力。庆云县常家镇王挂村农户王振元：
9: 我以前收麦子，自己造收割机也非常困难，现在呢咱们把这个土地了交给供销社托管，咱现在啥事不用自己操心了。
2: 依托成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庆云县供销社可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储、销一体化服务。庆云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李振：
10: 今年我们托管了20000多亩小麦，从播种管护到技术作业，再到粮食归仓，提供全链条服务，真正让农户种地不用操心，收粮不用跑腿，每亩地大约可以为农户节约种植成本100来块钱。
2: 与此同时，针对近期天气多变、窗口期短暂的实际，山东各地开足马力昼夜抢收。在烟台市牟平区武宁街道的田间地头，多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有序作业。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涌入储粮仓，一派热火朝天的抢收图景。牟平区武宁街道政法委员王浩旭：
7: 今年的整体产量较去年基本持平，部分地块还有所增产。为防止强对流天气对麦收造成影响，武宁街道从德州、济南调集七台小麦收割机来协助农户进行抢收。
2: 夏收收尾有序推进，夏种生产压茬展开。在东营市利津县，当地抢抓伤情适宜有利时机，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多道工序，高效又省时。东营市利津县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田志伟：
11: 我们使用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开展作业，行距、播种深度误差极小，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日均作业量可达50亩，预计5天就能完成3000亩的播种工作。
2: 随着夏粮集中上市，全省各地提前部署，构建起市场化收购、政策性兜底的双重保障体系。农发行、聊城分行备好44.93亿元专项收购资金，全力保障夏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聊城粮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焕丽：
12: 准备了仓容3万多吨，收购资金7000余万元，有8个收购点。
2: 在青州市，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当地落实钱等粮、库等粮、气等粮、人等粮保障模式，同时升级机械设备，配齐备用配件，提升收购效率。青州市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程金林：
13: 在鲁焕出库完成之后呢，协调地方财政争取资金，新建了一个2万吨的平房仓，用以满足咱们地方储备粮的要求。夏粮收购任务预计在半个月内就能完成。
14: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作为节日主角的粽子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黄金期。连日来，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各粽子生产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市场订单，线上线下齐发力，处处呈现出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请听报道。在巨野县天桥镇的一处粽子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车间，空气中处处弥漫着粽叶和糯米的清香。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企业将直播间直接搬进了工厂，主播们通过直播平台向全国网友实时展示手工粽子的制作过程，从洗叶淘米到打包，全流程透明化呈现。山东丹武食品有限公司主播葛亚平：
15: 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是有6个人，每天每个人是直播4个小时，一天24个小时基本上是不停的，每天承担量也是比较大，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现在一天发货的话基本上是2-3万单左右，因为我们这个发货是比较快，头一天下单第二天就能给发出去。
14: 连日来，为应对线上线下激增的订单需求，生产车间也实行了2班倒工作制，企业从原料采购、成品包装到冷链物流各环节做到紧密衔接，确保产品能够及时送达客户手中。山东丹武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单长利：
16: 目前我们每天的粽子产量大概在10万只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线下除了供应全国各大城市之外，我们的线上订单也覆盖了全国20多个省市，同时呢，带动了周边乡村就业500人。
14: 目前，巨野县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协调物流运力，帮助企业对接电商平台资源，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8: 2026央国企基金齐鲁行首场对接活动日前在青岛举行，活动以现场路演加实地调研加圆桌论坛形式，搭建央国企资本与山东优质企业精准对接平台，国家部委代管基金、央企基金、省属国企基金等150余家基金公司代表、200余家优质企业企业家参加活动，破解产融供需堵点。
14: 回溯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梁昨天在临沂高新区顺利合龙，梁体总长371.5米，为全线最长连续梁，也是重难点工程之一。施工单位借助智能装备自动化作业，将合龙精度控制在毫米级。回溯高铁北起潍坊北站，南至宿迁洋河北站，线路全长约39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8: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中到大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青岛、烟台南部和威海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

0: 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鲁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潍坊和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北部和潍坊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雷阵雨21到32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菏泽晴转阴21到32度，枣庄多云20到32度，济宁晴转多云22到34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日照小雨转阴20到2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威海小雨19到25度，潍坊晴转小雨21到32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滨州雷阵雨21到32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济南雷阵雨21到32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1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受气旋影响，预计19号夜间，黄海中部北风5到6级，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黄海北部偏东风5到6级，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偏东风转北风5到6级。20号白天，黄海北部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北风。来关注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5至2米的中浪，浪向东北；黄海中部将有2至2.5米的中浪到大浪，浪向北；渤海将有0.5至1米的轻浪，浪向南。再来关注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菏泽、济宁、临沂、枣庄均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薛征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5: 服务员，买单。
6: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5: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7: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K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12-0。
5: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6: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伦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3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

0: 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金萃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3: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4: FM 九二点八。
3: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清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

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妈一遍可查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10点。流动的音符

0: 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FM 92.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风大了，对着我走，对着自己说，这一次一定要忍得这一路。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只有这一种足迹有嫌疑吗？
1: 是啊，
0: 可现场有好几块带血的砖头呢，怎么看着像毒人作案呢？
1: 我分析呀，一是可能凶手没有把砖头拿在手里砸，而是往下扔，因为死者是躺着的；二是可能凶手脑子有问题，或者两种都有。
0: 案情分析会长冯朝庆又补充道，
1: 除去痕迹之外的话，我觉得这凶手和死者应该属于同一个群体，因为这样一个脑子有问题的流浪汉不大可能和普通人发生矛盾，能与他产生冲突的也只有同一类人。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新妈妈遇到产后风湿如何应对？
5: 很多新手妈妈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产后风湿，在临床上产后出现关节疼痛、怕风怕凉的症状并不少见，这常常被称为产后风湿症。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多数产后关节不适与生产后体内激素变化、血管神经调节功能暂时不稳定有关，大多会在调养过程中逐渐自行缓解，但也要留意有少数人可能因产后激素波动诱发了潜在的自身免疫问题，从而表现为持续的关节症状。如果疼痛持续不减，尤其是产后六个月仍存在明显怕风、关节疼等情况，建议及时到风湿免疫科就诊，进行相关排查。
4: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5: 首先，要保持心情舒畅非常重要。产后情绪波动、焦虑紧张，可能加重身体不适感。积极乐观的心态有助于整体恢复。其次，注重营养调理，产后气血耗损，合理的膳食补充是身体复原的基础。再有是注意动静结合，适当的活动可以促进气血流通，但也要避免劳累受凉，逐步恢复体力，调和身心状态。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城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成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1: 我的
0: 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八两的娃娃菜
6: 在上下店
5: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7: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伟大征程，
9: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8: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

0: 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人民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三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3: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石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3: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3: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3: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个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着，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 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珍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3: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4: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5: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

0: 路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引导低成本资金直达县域企业，用精准金融滴灌帮助外贸企业赢得广阔发展空间。
7: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魅力。
6: 合理攻坚困扰淄博四沙社区983户居民27年的房产证有了着落。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县域经济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山东引导低成本资金直达县域企业，用精准滴灌帮助外贸企业守住出口利润，赢得广阔发展空间。请听报道。
8: 在诸城市，桦林木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企业刚完成了新一轮设备升级。作为一家集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于一体的本土企业，桦林木业年产值超2.8亿元。但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在为购置新设备、扩大产能而为难。诸城市桦林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洪宝：
9: 家具行业，木材采伐是有季节性的，在原材料囤积阶段，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另外，随着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倒逼我们进行自动化设备升级，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资金需求。
8: 对于利润较薄的木制品加工企业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普通贷款，而是低成本信贷资金。在摸排中，人民银行了解到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引导诸城农商银行充分运用央行再贷款资金，让政策红利直达县域。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处长郭奇：
10: 再贷款通俗的讲是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低成本资金，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对再贷款政策本身是无感的，但是他获得了更多的贷款额度和更低的资金成本。
8: 有了低成本资金的源头活水，诸城农商银行为企业提供了990万元的贷款，贷款利率2.6%，比市场同类产品低3个百分点。企业还能随借随还，资金周转完全跟上了生产节奏。诸城农商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王潇：
11: 再贷款给了我们让利的底气，我们不仅是给了一笔优惠资金，共是建立起了长期的高效服务机制，把央行重视的红利一分不少地传递给企业，每年可以为当地各类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1000多万元。
8: 资金到位后，企业新增自动化设备，扩建生产车间，年产能提升至5.8万立方米，年产值增长3.5%，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县域经济要发展，既要拓市场，也要避险增效守利润。泰安林歌家居是一家家纺出口企业，年出口额1600万美元，外贸订单回款周期长，汇率一波动，企业常常是签单赚吆喝，结汇亏利润。泰安林歌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林：
12: 我们接了一笔订单，计划有10几万的利润的，等3个月以后到账结汇以后，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我们的利润缩小了一大半，白忙了白干了嘛，就是这个感觉，有苦难言。
8: 针对县域外贸企业不汇管汇率的痛点，外汇局泰安市分局将服务窗口前移，指导建设银行为林哥家居办理了远期结汇合约，提前锁定了未来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汇率，三笔合约到期后累计为企业增收14万元。银行还结合运用掉期期权等工具，进一步帮企业锁定收益。中国建设银行泰安分行国际业务中心总经理郑晓：
13: 最大优势就是成本的一个框定和利润的一个锁定，现在企业60%以上的出口收汇都有了套保的覆盖，他们敢接大单也敢接长单了。
8: 当前全省县域金融工作平稳有序，四月末全省县域本外币贷款余额4.84万亿元，同比增长10%，高于全部贷款增速2.2个百分点，开展汇率避险服务工作。今年1至4月全省外汇套保率34.1%，较去年提升8.3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局长曾涛：
14: 铆钉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畅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渠道，更好满足县域各类金融主体融资需求，不断提升县域金融服务便利化、普惠化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注入更多金融动能。
7: 又是一年端午至，艾草青青粽叶香。昨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魅力，传递中国节日之美。请听报道。
6: 德州、淄博、菏泽、东营等地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民俗活动。在东营果饶街道顺安社区，一场名为艾草树清风，端午富安康主题手工活动充满浓浓端午情。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把新鲜艾草、吉祥彩绳等材料制作成精美的文创艾草花束，寓意端午安康、事事顺遂。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顺安社区工作人员王宏伟：
15: 我们小区特意组织了这次制作艾草花束的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在动手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氛围，让传统节日变得更时尚、更有美感。
6: 威海智海港湾商圈举办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之智海纵情暖心同行主题活动，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与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编五彩绳，在欢声笑语中体验端午传统习俗。威海泾源街道精致商圈党委书记王爱花：
16: 端午节是咱中国的传统节仪，开展包粽子啊、编五彩绳等活动，让他们体验这个传统文化，也让他们感受到对他的关注关爱。
6: 浓情端午传新风，文明实践润乡土。菏泽市牡丹区开展了浓情端午文明传乡系列活动，以多彩民俗体验、文创创作、暖心慰问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美德，涵养文明乡风，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菏泽市牡丹农高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张小林：
17: 我们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融合牡丹文旅资源与端午民俗，既盘活了攻坚阵地资源，也搭建了常态化服务群众的平台。后续我们将建立节庆联动机制，在各类传统节点持续开展共建活动。
6: 在潍坊临沂，非遗传承人走进博物馆、图书馆、景区、社区，手把手教孩子制作艾草香囊，推动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连接，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临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科普研究会副会长宋维超：
18: 端午节我们结合这个非遗里面的手绣和香囊的制作，把它变成一个孩子可以能够体验的项目，可以让孩子既了解传统文化的知识，也可以通过记忆的体验来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6: 2026年铁路端午小长假运输自6月18号起至22号结束，为期5天。济南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88万人次，单日发送约20万人次。请听报道。
19: 今年端午假期正值中高考结束，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整体稳中有升。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成为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济南站售票值班员安娜莹：
20: 从客流方向看，省内短途出行客流主要集中在青岛、烟台等较大城市，以及淄博、泰安、济宁、临沂、枣庄等旅游城市，将助力城市周边乡村游、采摘露营、网红打卡等休闲消费

0: 省外长途客流则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郑州、石家庄等方向，带动跨省旅游市场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济南三大火车站按照高峰线运输模式实施一日一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能运力，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安娜莹，
0: 端午假期计划加开北京、青岛、聊城等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7对，其中跨省旅客列车10对，省内旅客列车7对。
1: 此外，山东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临沂北站、烟台西站、日照站候车厅内，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活动，让往来旅客在候车间隙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旅客刘女士。
2: 在车上过节氛围感特别足，既能体验非遗，也能感受传统文化，还收到了特别的节日小礼物，让我觉得非常暖心，非常有意义。
3: 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却一直没有房产证，卖不了，过不了户，孩子上学也受限制。在淄博四沙社区，这个困扰了983户居民27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迎来了转机。请您报道。
4: 经过近30年的漫长等待，淄博四沙社区首批45户居民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红本本。
5: 太开心了，
6: 很高兴。
5: 这是个遗留问题，现在能顺利解决，我们当然肯定是很激动的。
4: 中国第四沙轮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建设的首家专业磨料模具企业，产品填补多项国家空白。作为老牌大厂的职工宿舍，淄博四沙社区大部分房子建于上世纪70到90年代，36栋楼最初全部归国家所有。在房改产权变更过程中，恰逢企业改制、关停注销，涉及983户居民的房产证长期无法正常办理，没有房产证，居民的麻烦接踵而至。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居民李英照，
7: 因为没有房产证吧，人家看看都不愿意要，说你的小产权这个不行，不光我们家，也好几家都是这个样。
4: 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居民张爱华，
8: 父母房子到时候都年龄大了，都走了，人家说你这是那个房产证是那个没房改，没法过。
4: 鲁信集团成为原中国第四沙轮厂生产经营板块的控股股东后，这部分资产后更名为鲁信创投。虽然四沙社区从资产所属上与公司无关，但鲁信创投决定成立专班解决这个老大难。首先遇到了费用的问题，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月强。
7: 一个是当时欠缴了部分维修基金，第二个就是办证专业服务机构，比方说那个测绘公司，还有评估代理公司，还有法律服务，我们经过测算的话，大约420万左右。
4: 鲁信创投是一家上市公司，无权直接支付这笔费用，专班只得求助其母公司鲁信集团。鲁信集团党委副书记范宗杰
9: 坚持新官要理旧账的态度，直面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承担相关费用。
4: 集团的支持给了办证专班极大的鼓励，可打通办证流程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淄博经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崔文强：
10: 四沙社区呢，它这个影响它办证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一个主体现在灭失了。我们不动产登记，因为是双方申请嘛，你这个房子建成主体、销售主体，它得配合老百姓来一块儿双方申请，才能完成我们不动产登记。
4: 为明确办证主体，他们找到淄博市政府求助，当地国资、自然资源、不动产、住房保障等多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商讨解决路径。鲁信创投综合办公室主任张辉勇：
11: 当年鲁信集团入主以后，和淄博市政府有一个协议，淄博市国资委呢，把这块非经营资产的处置权交给我们进行代管。那到底能不能进行资产处置呢？这需要多方的协调和沟通。经过努力呢，淄博市政府最终同意我们进行下一步资产处置，所以这条线就打通了。
4: 得到相关部门认可后，鲁信集团授权了一家股权清晰、运行健康的下属企业全权处理办证问题。办证主体有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1994年，企业第一次房改后，房子80%产权归职工，20%产权归厂里。这20%的产权属于国有资产，不能直接给予职工，如何让渡？同时，这些房子没有进行二次房改，很多老职工理应享受的住房补贴也没有拿到。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牛俊书：
12: 应该按自己按级别，应该是享受这个1/2的房子或者80%的房子，你现在分的房子只给你分60%，所以那块儿差，要按市场价或者其他什么价。 要不给人家员工，二十万不要了，公司也不要了，我们怼他，就是两个互不欠。
4: 为了印证办法的可行性，办证专班对居民进行了抽样，并找了专业团队进行测算。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牛俊书，
12: 抽样抽了大概有二三百份的样子，抽完以后确切的说，确实这个一次性住房补贴比这个4%要高。
4: 汲取当地其他类似情况处置经验，办证专班建议在住房补贴里扣除产权让渡费用，剩余部分暂行挂账，先办理房产证。这一想法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应，流程走通了，接下来只需要983户居民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就可以申领房产证了。然而由于时间跨度太大，导致情况五花八门。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居民，
6: 这个房子是买的别人的，别人把好了以后啊再过户给我。
4: 为此专班出具了答疑手册，居民需要提交哪些材料，遇到问题如何解决一目了然。最多的一户提交了34页辅证材料。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办证专班工作人员刘素芳，
5: 这是第五批的资料了，这总共是168户，需要继承公证，因为他们是一方去世或者是双方去世的，是必须要办那个公证继承，然后咱们才可以往下办。这是这168户，然后这些呢是99户，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是保障中心已经审核通过，已经盖章完成，周四周五就去面签。
4: 考虑到居民整体年龄偏大，当地政府还协调不动产登记中心、公证团队等提供上门服务。淄博市经开区南定镇政府副镇长张伟，
13: 针对高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我们通过网格员、楼长等逐户走访的形式，一对一帮忙整理证件、代收材料。异地住户也可通过邮寄委托代办，最大限度方便群众扫跑腿。
4: 2026年6月2号，四沙社区第一批居民拿到了房产证，每家仅支付了340元的工本费用。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牛俊书，
12: 我现在比俺们还开心。
4: 按照目前进度，今年10月，四沙社区980多户居民将全部拿到这本迟到了27年的房产证。鲁信集团党委副书记范宗杰，
9: 即便这项工作环节众多，困难很大，耗时耗力，我们也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解决群众烦心事作为重点工作，用心用力用情推进房产证办理，以为民服务的实效回应群众的期盼。
14: 连日来，山东各地抢抓夏日文旅消费旺季，整合景区、商圈、夜市等多元业态，以夜经济、会展游等创新模式为突破口，全力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报道。
15: 近日，在临沂市河东区“数你精彩”文旅消夏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当地文旅部门整合辖区内特色文旅资源，紧扣暑期消费热点，以文旅消费惠民为主题，同步开展传统柳琴戏、现代歌舞、红色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展演活动，以艺术的形式聚人气，点燃群众夜生活，用文化擦亮文旅活动，激发夜经济活力。临沂市河东区文旅局党组书记曹文栋，
16: 这个夏天我们聚焦打造豪放山东、热情河东文旅品牌，策划了为期两个月的“数你精彩”系列活动。我们用激情点燃了这个火辣辣的季节，下一步深挖地域文化内涵，培育更多具有河东辨识度的文旅品牌，以文化的吸引力带动文旅的融合，以旅游的火爆促进商业的繁荣，这样进一步提振文旅消费。
15: 抢抓夏季文旅消费旺季，德州以繁荣夜间经济为重点，打造具有浓郁烟火气的夏夜集市和热闹的消夏活动，同时依托夜市集市，鼓励商圈和景区延长营业时间，激发夜间消费潜力。眼下当地的夜市每晚都迎来客流高峰，霓虹璀璨，美食飘香，升腾的烟火气让夜色愈发鲜活。游客于洋，
17: 晚上正好来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也有很多好吃的，这趟没白来，而且看着这环境，摊位整齐，地上也干净，我们吃的放心，逛的舒心。
15: 威海创新推出汇钱游模式，通过打造汇钱暖场微度假线路，将传统商务出行转化为先游山海再谈合作的文旅体验之旅，把商务客流变成文旅客流。近期近千名外地供销商在威海开启五天四晚行程，他们先游览威海滨海风光、网红景点和特色街区， 在开展商务会议。这种文旅加会议的融合模式打破过去商务会议落地开会散会即走的格局，实现了从单一会议消费到链式文旅体验的跨越升级。威海瀚海方舟文旅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海滨：
18: 把吃住游购全部都给整成一体化，让客人环过四天的时候，第五天才来开这个会，这样客人的体验感会非常好。
3: 仲夏时节，在山东广袤的田野上，三夏生产正有序推进。各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保障夏粮应收尽收，夏种高效推进，夯实全年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19: 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在德州市庆云县常家镇王挂村，今年当地将土地全部交由供销合作社托管，村民省心又省力。庆云县常家镇王挂村农户王振元：
20: 我以前啊收麦子，自己造收割机也非常困难，现在呢咱们没这个土地了呀，交给供销社托管，咱现在啊啥事不用自己操心了。
19: 依托成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庆云县供销社可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储、销一体化服务。庆云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李振：
21: 今年啊，我们托管了20000多亩小麦，从播种、管护到技术作业，再到粮食归仓，提供全链条服务，真正让农户啊种地不用操心，收粮不用跑腿儿。每亩地大约可以为农户节约种植成本100来块钱。
19: 与此同时，针对近期天气多变、窗口期短暂的实际，山东各地开足马力昼夜抢收。在烟台市牟平区武宁街道的田间地头，多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有序作业，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涌入储粮仓，一派热火朝天的抢收途径。牟平区武宁街道政法委员王浩旭：
22: 今年的整体产量较去年基本持平，部分地块还有所增产。为防止强对流天气对麦收造成影响，武宁街道从德州、济南调集七台小麦收割机来协助农户进行抢收。
19: 夏收收尾有序推进，夏种生产压茬展开。在东营市利津县，当地抢抓伤情适宜有利时机，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多道工序，高效又省时。东营市利津县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田志伟：
23: 我们使用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开展作业，行距、播种深度误差极小，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日均作业量可达50亩，预计5天就能完成3000亩的播种工作。
19: 随着夏粮集中上市，全省各地提前部署，构建起市场化收购、政策性兜底的双重保障体系。农发行、聊城分行备好44.93亿元专项收购资金，全力保障夏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聊城粮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焕丽：
24: 准备了仓容3万多吨，收购资金7000余万元，有8个收购点。
14: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作为节日主角的粽子迎来了一年当中销售的黄金期。连日来，菏泽市巨野县的粽子生产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市场订单，线上线下齐发力，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请听报道。
15: 在巨野县田桥镇的一处粽子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车间，空气中处处弥漫着粽叶和糯米的清香。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企业将直播间直接搬进了工厂，主播们通过直播平台向全国网友实时展示手工粽子的制作过程，从洗叶淘米到打包，全流程透明化呈现。山东丹武食品有限公司主播葛亚平：
25: 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是有6个人，每天每个人是直播4个小时，一天24个小时基本上是不停的，每天承担量也是比较大，现在一天发货的话基本上是2-3万单左右，因为我们这个发货是比较快，头一天下单第二天就能给发出去。
15: 连日来，为应对线上线下激增的订单需求，生产车间也实行了2班倒工作制，企业从原料采购、成品包装到冷链物流各环节做到紧密衔接，确保产品能够及时送达客户手中。山东丹武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单长利：
26: 目前我们每天的粽子产量大概在10万只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线下除了供应全国各大城市之外，我们的线上订单也覆盖了全国20多个省市，同时呢，带动了周边乡村就业500人。
3: 目前，聚远县各职能部门主动靠近服务，协调物流运力，帮助企业对接定向平台资源，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9: 请听简讯。昨天上午，由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指导，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烟台市商务局、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烟台蓝天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烟台文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寻味记请客烟台站”蓝天文旅请一万名粉丝同吃海肠捞饭活动，在烟台朝阳街盛典广场启幕。线上多路直播，线下双会场联动，上万市民游客共赴一场美食共享、国风演绎、文旅惠民的端午盛会。本次活动覆盖端午假期三天，面向市民游客免费送出万份地道海肠捞饭，以胶东特色海鲜为纽带，串联烟台老城文脉与滨海风光，擦亮先进海岸，品种烟台城市文旅名片。
14: 为迎接端午节的到来，一场海上龙舟竞速赛近日在日照市东港区的水上运动基地举行。20艘龙舟从西湖岸边出发，迎着海浪驶向外海，吸引了无数游客和市民观看喝彩。万平口西湖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是亚洲最大的自然西湖之一。据介绍，西湖平缓的水面可以给海上龙舟比赛提供一个良好的出发点，选手们可以在西湖内适应海面竞技环境，为在外海中发力冲刺做好准备。因为安全性有保障，零基础的游客也可体验参与，海上龙舟因此成了日照特色的旅游体验项目。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9: 来关注天气。20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20号早晨到上午，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度；德州小雨转阴，20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3度；泰安小雨转阴，24到31度；菏泽多云转阴，24到32度。枣庄23到31度，济宁阴24到31度，临沂小雨转阴23到31度，日照多云转阴23到28度，青岛多云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阴21到26度，威海小雨转阴21到24度，潍坊小雨转阴21到32度，淄博小雨转阴22到32度，滨州小雨转阴20到31度，东营小雨转阴21到30度，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度。
14: 海上大风警报，20号白天，黄海中部和北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5到6级。20号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菏泽、济宁、临沂、枣庄均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4级症状，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1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口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

0: 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人民网6月16号报道，5月17号，辽宁营口盖州市个别村道两侧河道内垃圾成堆的现象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关注。此后，辽宁省和营口市都提出要求，坚决整治垃圾围村问题。营口市提出要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盖州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农村生活垃圾整治工作推进会议，提出要实现源头减量、收运标准化、全链条高效化，并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可是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垃圾清理干净了吗？没有，依然有盖州市群众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当地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存在问题。人民网记者近期前往盖州市下辖的多个村庄，发现被曝光的垃圾露天随意堆放、无人管理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甚至有些地方的垃圾收储场所和设备已经被垃圾反包围，形同虚设。一个月足以让一个村庄完成一轮彻底的环境清理，也足以让一套整改方案从部署走向见效。但是在盖州，垃圾围村在被曝光近一个月后依然涛声依旧。垃圾围村本来是不可拖、拖避伤民的民生急事，结果却一拖再拖。然而村民投诉和媒体监督换来的只是当地政府的坚决整治、让群众看到变化、源头减量、问责倒逼等口头表态，口号震天响，行动轻飘飘，现实与承诺之间的反差感也让讽刺意味拉满。要知道这可是老毛病了，警报早就响过了。早在2017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向辽宁省反馈时，就曾指出营口市长期未建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2018年11月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又赶赴营口开展下沉督查，发现相关问题敷衍推脱、表面整改，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依然突出。可以说方方面面的监督已经多次拉响了警报，但是当地的垃圾问题依然是原地打转，屡教不改。为什么会这样阳奉阴违、置若罔闻呢？很简单，没有人付出代价，自然他就不觉得问题有多急迫、有多严重。眼睛只盯着上面看有没有动真的，而不是盯着刺眼的、刺鼻的垃圾堆想办法尽快清理。问责停在口头上，处罚悬在半空中，谁害怕呢？报道说，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信息显示当地因垃圾围村及整改不力而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过实质性问责，没有板子真正落到身上，责任便永远浮于空中。会议开了，任务部署了，但是如果螺丝拧得不紧，责任压得不实，自然就会有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懒政怠政作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网此番回马枪式的跟踪监督就像一记当头棒喝，监督也要拿出钉钉子的韧劲儿来，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曝光只是起点，跟踪问效问责才是关键。婚礼啊，作为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甜蜜圆满。可是大连一对新人花4.6万元在酒店办婚礼，却遭遇上菜延迟、菜品品质低劣、宾客被提前清场等一系列问题，让一场喜事儿变得尴尬。据媒体报道，新郎许先生介绍，婚宴单桌餐标4000元，原本约定中午12点上菜，可是直到下午1点仅端上了4道菜，部分菜品和菜单不一致，而且口味很差，虾仁玉米仅有玉米不见虾仁，多道菜品温度低，有的还残留冰渣，疑似使用了预制菜。 不仅如此，婚礼尚未结束，酒店因为承接下一场活动，直接要求在场的宾客离场。我们只能陪着笑脸说招待不周，根本没脸做人。我妻子啊，哭了三次。发生这样的事儿，新人的失望、伤心和尴尬可想而知。在婚礼这样的高光时刻，谁不希望婚宴尽善尽美呢？办砸了的婚宴不仅让宾客吃不好饭，更可能给一对新人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据报道，涉事酒店厨师团队是外包的，酒店出现了资金问题，因为亏欠后厨的钱，当天没谈拢，后厨啊就没人愿意干活，酒店只能临时出去找预制菜。涉事的酒店对这事发布声明道歉，说愿意和客人持续磋商，积极配合，通过法律途径公平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将加强内部管理，对餐食出品服务细则进行提升，并呼吁各方理性看待这件事。无论什么原因，都不是酒店服务翻车的理由。酒店要接下生意，必须建立在自己有履约能力的前提下，没有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呢？要是只顾的招揽生意，偷梁换柱，服务缩水来糊弄人家，那就是欺骗消费者，也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媒体报道，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修订出版，有读者发现此前引发争议的一些不当释义都已经做了修改，比如玩弄女性改为玩弄手段，孩子小成了累赘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网友直截了当的评价改得好。字典可不是普通读物，它是无声的老师，是识字的起点，是权威的标尺标准。孩子翻开字典看到的就是对的答案。一个词条怎么解释，不只是语义问题，背后还有价值观传递的问题。玩弄女性四个字放在那儿，是解释玩弄这个词儿吗？是，但又不只是。他无形中把一种轻佻的态度嵌入了孩子的认知里。同样，累赘的例句为什么要拿孩子说事儿呢？编写者或许无心，但是读者不可能无意。读者较真儿不是挑刺，真读书的人才能挑出错来，深读书的人才能看出潜藏的问题来。读者的较真儿反过来要求编写者、出版者必须求真、认真。新华字典的诞生本来就源于一种极致的认真，叶圣陶、魏建功等语言大家执笔编纂，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初稿形成于1951年，直到1953年才正式出版。首版印制过半的时候发现了一处错误，叶圣陶、魏建功等编纂者立即商量补救办法，最终决定将还没开机印刷的20万册改版重印，对已经印了的30万册进行刊物，绝不将就糊弄。这份严谨是新华字典传承至今的立身之本。时代在进步，语言在变化，字典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有人或许会不以为然，这都 AI 时代了，知识似乎触手可及，动动手指就能查到释义、用法、出处，还用得着翻字典吗？这么说，我只能说你懒惰加糊涂。机器给出的答案也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库，并不是天然就正确，并不是天然就准确。当个助手可以，真要把字写对，把话说准，把理讲透，最好还是翻翻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也就是昨天，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来听报道。
3: 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5: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 45.5 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 35.5 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9: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1: 每到端午前后，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又开始了。其实这两年蒸的是甜还是咸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甜咸在南北都能吃到，也都很好买。关于粽子的另一个问题，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这个问题大家伙可能都没想过吧？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2: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
1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2: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14: 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12: 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
13: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 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2: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
14: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掉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2: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
14: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2: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2: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保价服务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保价服务它原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许下的一种承诺，但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就发现商品买贵了，但是当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推诿。那么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呢？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当中又该怎样承担责任？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5: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

0: 百多，今天就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2: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1: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
3: 商务部19号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6月20号0点起，我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根据执行提示信息，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6月18号已经达到裁决公告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的100%的第三日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据了解，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将会在各国牛肉配额达到50%和80%的时候发布提示信息，在各国配额使用量达到100%时发布即将加征关税的提示信息。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私下曾表达过担忧，认为全球石油储备即将枯竭，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可能会引发全球石油危机。
3: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经被推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称美国对这一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巴加埃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和权利。另据报道，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9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我们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他们攻击了我们，我们将予以还击。
3: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费奥多罗夫说，伙伴国提供的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直接用于乌克兰。

0: 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5.4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费奥多罗夫表示，伙伴国还将为乌加强防空能力及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李在明当天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上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说，尽管韩国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持续。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5: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5: 买手机到联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This is Radio
7: 92.8。
8: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Ladies and gentlemen，
8: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